0: 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2024-028号。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

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呢，将会在8月1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也就是本周六，各位朋友。那么为了方便歌迷以及游客出行，缓解场馆周边的交通压力，市公交集团呢开通了7条网约公交的定制往返专线，以集中乘车、快速直达为原则，提供便捷高效的乘车服务，全力保障演唱会期间大家的出行顺畅。那么这次的定制的专线实行的是预约乘车的模式，大家呢需要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智慧公交，再找到网约公交，点击定制公交，选择对应的演唱会的乘车线路呢，完成网上预约。大家呢需要在8月1号上午的12点前完成当天前往奥体中心的乘车预约。前往会场的定制专线呢，会在8月1号下午的18点30分准时统一发车。歌迷朋友呢，需要在乘车时间点前到达相应的站点，乘车时呢主动出示乘车的这个乘车码来进行核验。那么为了支持本次的演唱会，前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定制专线的票价为每人5元，不支持任何的优惠卡，提醒一下大家喽。9点09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全新的一天开始喽，今天周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大家有及时的路况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或者是需要分享的消息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大家早安了。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我们游戏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这两天呢，由于我们的歌曲呢比较短，对，开场歌的两首歌呢比较短，所以呢，我们开始的时间又稍稍的提前了一下，现在才9:13。如果说这个时间，你平时没有出门，但是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你很棒。就是早起的一天，早出门的一天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做好准备，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大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一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哦，各位朋友，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哦。那么当然，今天的五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哎，每天都要画个重点。很多的这个大朋友觉得说啊，我很想去体验，哎，我也中了奖，但是我又担心是不是会和小朋友在一起上课，那我这个在里面会不会显得格格不入？那不会，有成人班哈。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了。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观展的门票，我们要送给2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1张。跨越千年邂逅东坡居士，品读千古诗词文脉，老少皆宜，适合家庭结伴好友打卡参观。展馆的地址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展出的时间呢是从8月1号开始到10月8号，所以8月1号那一天呢不只有张震岳的演唱会，这个国风大展呢也正式的开展了，从8月1号到10月8号，展出的周期呢也比较长，大家可以前往观展，提前规划好行程。同时呢，想要买票的朋友，大家还可以在抖音911票务上来进行购票。好了，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仍然在第一轮的互动当中，我们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大家凭借自己的直觉经验大胆的去猜一猜。好了，接下来呢等待各位留言，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夏日入侵企划带来这首极恶都市。

0: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
1: 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
0: 暑假已经到来，外出旅游时
1: 应切断家中电源，
0: 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欲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群仙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4: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正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各位，9: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游戏的互动环节，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发送周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不管你是第一次玩的朋友，还是一直以来每一天都在我们游戏互动当中度过上班路程的朋友，可以凭借自己的直觉经验，哪怕是豆包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对，不得不说这个豆包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就是邻居们吵架都用豆包来回复，把对方发来的这段话输入到豆包里，问豆包我该怎么回，显得我又不掉面子，而且呢又有法律意识。哎，越来越厉害了，真是。好吧，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继续的编辑周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今天这张图片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大家已经发来的留言，好不好？但是提醒一下各位，本周第五期的 Morning 有精神的这个隐藏题目已经在我们视频号当中上线了，就是置顶的那个视频。当然每天都有朋友在问说你们这个视频号怎么找，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你找到我们的那个主页，就是点击一下我们的那个头像，就可以进入到1039的那个公众平台的主页当中了。在主页当中你就可以找得到视频号那一栏，它的颜色，它的字体和它的颜色和字体跟其他的不一样，你把它点一下就可以进入到视频号的那个页面当中。置顶的那个视频呢，就是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欢迎大家看完题目的这个视频之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以及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发来的留言。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它不难，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发来的这个答案呢是，哎，对，我们先确认一下，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底下有四个横杠，那就说明今天这个正确答案是四个字，没错。微信公众平台一部分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答案呢是狐假虎威，狐假虎威不对。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吧，我们只找那个错误的答案给大家读一读啊，排除一下错误答案。先生呢说这是糊糊涂

0: 糊涂涂，绕口令来的，好吧，四个字。如果说四个字，根据今天的这个图片上的提示，上下两个部分的提示结合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四个字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是一个词语啊，四字词语，它不是一个东西，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判断一下啦。嗯，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H 说好几天没答对了，今天包正确，确实今天这个不太难的，好不好？好，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待大家留言。大家可以继续的编辑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我都是可以收得到的，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其他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过一段报时之后，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周杰伦《西西里》。之后我们要来关注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10-2026-014号。

听到这首歌，周杰伦为你送上的西西里。9:35，这里是梦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我又收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非常多有趣的留言。就是这些朋友的留言呢，就是在正确答案周围呢画圈圈，画圈圈，始终他就不走向那个正确答案。好吧，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呢，它是四个字，四个字啊，朋友们。所以呢，发来三个字的答案呢，一律不正确，不管你发来的是啥，好不好？晚安小王子的点说是糊涂糊，对。好吧，这个应该是个新朋友，所以呢，第一次玩我们这个游戏互动，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按照我们这个游戏互动的惯例来说，就是这个图片上底下有几个横杠，就代表正确答案有几个字，好不好？新朋友们，再给大家做一个隐藏的提示，隐藏的支线。归雪呢说是胡作非为，嗯，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安分守己，安分守己说是胡涂涂，你看三个字答案都不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叫做，陈婷婷发来的答案，说是糊里涂涂。他说我确实糊里涂涂，我以为今天周五。是不是都已经糊里涂涂了，正确答案都没到嘴边吗？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呢？先生也是一样，先生是糊糊涂涂。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哦。正确答案呼之欲出了，我都相信你也是吧。我们都已经说到这儿了，这个朋友的留言我已经我看到了，好不好？这叫做暖之茶飞的朋友说，豆包豆包，怎么让才能够让这个主持人注意到我呢？又不引起他的反感，又显得我很幽默。哇，你这么善用豆包，你真的很适合跟我的邻居吵架。没有烦恼说大耳糊涂。好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也不看更多朋友的留言了，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跟大家说到，给大家提示说这是糊涂涂，就是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角色糊涂涂，大耳朵涂涂嘛，这是糊涂涂。下半部分呢，下半部分的这个提示，上面的这个糊涂涂呢，头是糊涂涂，身子呢是狐狸，一半是糊涂，一半是狐狸。所以这个四个字的词语是什么呢？就是糊里糊涂，不是糊糊涂涂啊。这个糊糊涂涂真是很新疆的说法了。糊里糊涂，正确答案。好了，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糊里糊涂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这个朋友呢许愿了，所以呢我们帮他完成这个愿望。叫做桃子的这个朋友，恭喜。

0: 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武会中心散打部，结果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那我们就送给这个朋友吧，我们送给这个迷途知返的朋友，叫做归雪，恭喜。哎，也应该也是我们一个新朋友吧，以前没见过你的留言和 ID。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位朋友，叫做小满，恭喜。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啊，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游3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哎，3小时足够你的运动量了，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我们就要送给那个非常善用豆包的朋友，而且很幽默的朋友，叫做暖之茶飞这个朋友。好了，最后一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我们来刷新一下，首先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鱼鱼鱼 YUYUYU 这个朋友。第二位朋友呢，我们要送给看看有没有许愿的朋友，送给这位朋友吧，叫做雪剑的这个朋友，好不好？好，以上中奖的5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爽的，对，非常凉爽，以至于在昨天晚上傍晚的时候，我们小区都可以在这个小区里面放电影了。不知道各位的这个小区的物业都有什么些有趣的活动或者是操作哈、啊？好吧，祝大家一天快乐。这里是蒙牛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大张伟《超甜小作文》，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十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10第2026-04号。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10:08，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准时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来分享一个令人期待的好消息啊，在8月份，今天已经7月29号了，那8月份云南的鲜花即将来到我们乌鲁木齐，花开花香天山，四季芬芳，2026新疆花卉主题活动将会在8月7号正式启幕。这次活动呢，是滇江两地携手合作的产业联动项目，依托云南成熟的花卉产业链，结合边疆宾馆外贸口岸优势，打造集花卉展览、产业学术交流、经贸对接合作、文旅消费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沉浸式花卉这个盛会啊。突然就边说边分享的时候，觉得很适合带着家里那个喜欢买花花、爱看花花、分享花花知识的长辈去逛一逛。那在活动开幕当日，这个边疆宾馆374楼云南生活馆会同步揭牌。活动期间，大巴扎步行街将打造沉浸式花卉主题街区，多处点位布置鲜花骆驼、花艺拱门等特色景观。活动呢还设置了日间打卡、傍晚巡游，还有夜间消费体验的多元玩法，还有先切花晚市的折扣活动。所以喜欢鲜花的朋友可以提前的知道之后来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约好你的搭子一起来打卡体验一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因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带着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

0: 寻仙人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10:4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原来这个毛孩子也会得空调病。近日呢，南京的戴女士发现爱犬狂躁，食欲差。带到这个宠物医院就诊之后，宠物医院的医生表示，近期呢就诊的宠物明显增多，不少都得了空调病。就很多的这个主人呢都害怕自己的宠物会中暑，所以空调的温度调的就比较低。但是不同动物对于温度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如果说设错了温度，反而会害了动物。比如说第一种是犬，它是怕热的，所以建议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如果说不舒服的话，这狗狗可能就会狂躁伤人，有苗头了，一定要及时的降温。第二个呢就是猫，猫猫的这个空调病还是比较多，所以建议温度也是26到27度，不宜过低。第三类就是松鼠、豚鼠等小型的哺乳动物，以及鹦鹉、八哥等鸟类是不适合长时间在空调房当中停留的，尤其是鸟类对于空调更为敏感，建议把宠物安置在阴凉的房间，并且要做好通风，适时补水。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李玖哲带来的《这样就很好》。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2: 10: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8度，风力4到5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8度，风力3到4级。稍后在这个小时还有两首歌和你一起听到，张艺兴带来的《梦不落雨林》，以及曾舜晞带来的《清风微微》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这首歌呢曲风依然是很招牌的伍佰式的摇滚的 blues， 旋律的简单甚至到有点笨，但是呢歌曲越听越上头，然后在上午的时间呢也非常适合大家开车开了一段时间比较疲劳的时候，我们来跟着节奏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身体。每天呢因为我是不开车，我是每天要这个打车来上班的，我就发现啊这个司机师傅呢特别喜欢打电话，从头打到尾，然后我就想说你要不然跟我聊聊天呢也行啊，然后这都是基础款，他们打视频，哎呀就是给女朋友打完给兄弟打。这还有个事情我也没想明白，就绿灯亮的时候他们总是不走，但是红灯亮了他们就一定会停下来，这是为什么呢？与其这样我就说你要不然开个直播呢，对吧，就你还可以跟乌鲁木齐的网友们然后看看各条道路，然后给那个全国的网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大美新疆，你不照着乘客就行了嘛。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么讲刚才那个师傅会不会听到我这么说他，不会的，因为他还在打视频呢。特别理解就是大家一直开车非常的疲劳也很单调，你看这么热的天车里开着空调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但是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在路上都是平平安安的，我们都是开心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路怒，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哪怕跟乘客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心情也会缓解很多，然后再听一首你喜欢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在1039音乐广播要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某汽车品牌70年的一首主题曲了，那这首歌来自于李健带来的依然在路上。如果我们听到了很多李健非常悠然的跟我们来分享到他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他会带给我们一种节奏感，然后呢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让我们很想到了70年它是一个品牌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现在在汽车这个行业谁家欢喜谁家悲还不太好下定义，那就像他的歌词所唱到的一样，依然在路上看远方的光，岁月会老去故事还长。

0: 唱出爱的音调。
1: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3: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3: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3: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1039，给。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群仙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续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散。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0: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群仙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活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光良带来的一首《冒险吧》，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陪你打开惊喜好歌。在本周，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个夏天轮番上线的各大音综的经典歌曲，竞技舞台也好，户外的演唱啊，包括一些说唱、民谣等等等等，在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分享，一起唤醒一整个夏天的动人旋律。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佳木带来的《家书》。2026说唱综艺在最近呢，又是跟我们见面了啊，1v1对决名场面里面呢，在对手本身自带国风说唱人气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国风跟说唱是不是融在一起稍微差那么点意思。赛前呢，大家对佳木都不是很看好，但是本身有离家服役经历的他，把自己想念家乡啊亲人的这个真实故事融进了歌词里。舞台现场搭配唢呐真人演奏，苍凉的唢呐一响，全场的观众参赛选手都齐声动容。视频上线短短几天，也是刷屏了各大平台，彻底改变了大家说唱只有耍帅的这种刻板印象。整首歌满是黄土乡土。

气息，歌词也是字字句句戳进游子的心。在夏末吹着风，就很容易陷入一些回忆里面，勾起大家对家乡、对远方家人的挂念，所以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共情力拉满。我们来听佳木带来家书。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飞。

0: 童声的穿插让这首歌更显得纯净，这是范玮琪带来的我想送你一首诗。各位好，1039的小伙伴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跟你相伴，接下来午后快充站来咯。你听过冷中暑吗？虽然医学上并没有冷中暑这个名称，但是类似的情况啊，在夏天是并不少见的。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低温空调环境，血管收缩，突然进入高温室外时，那血管会迅速扩张，就会导致血压下降，从而引发像头晕啊、乏力、胸闷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呕吐或者晕厥。尤其长时间在低温空调房频繁进出温差大的环境，或者是空调温度设置过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不适。此外呢，血压偏低、体质虚弱的人群更需要谨慎，建议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和室外的温差过大。同时呢，不要长时间的去连续使用空调，要定时去开窗通风。从空调房外出时，可以在门口稍作停留，让身体逐步去适应外界的温度。如果说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该立即到通风处去休息，必要时就医。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来陪你听徐良毕生。
1: 全新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却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

0: 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两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接下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就好像在听蔡健雅的细碎心事。这首歌是蔡健雅《思念》。各位好，1039的小伙伴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听歌的同时，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消息。为了持续满足广大乌鲁木齐市民和游客的收藏与使用需求，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告知，第三批囊卡直播预售呢，将会在7月29号正式启动，让更多人能通过方寸文创感受新疆的独特温度。接下来我们来提醒驾驶人朋友注意了，乌鲁木齐交警在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焦中心城区乱停乱放顽疾，重点覆盖医院、学校、商圈、快速路及群众投诉高发路段，违停车辆将面临处罚，拖移阻碍执法者将依法追责。来到今日科普，6G 相比 5G 只是速度上的提升吗？这个是常见误区啊。6G 是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尚在研发，网速约为 5G 的100倍。除此之外呢，它可靠性更高，可以搭建海陆空卫星立体网络，实现全域万物互联，还自带雷达感知能力，还能为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提供数字感官，也是全方位的超越 5G 的新一代通信技术。1039的好音乐继续，与此同时也提醒各位，等一会儿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你又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来推荐你想听的歌曲啦。如果说呢，最近刚好听到一首歌比较推荐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如果今天下午听到某首歌突然想起一段心事的话，也可以来告诉逸飞，微信平台发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等待大家的留言，先来听陈势安《心之所往》。

张远的深情演唱《一夜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到了我们打开盲盒的时间了，今天会听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八宝粥的留言，在找歌曲啊，无意中听到一首碎碎念的歌曲，叫《夏天的告白》，觉得非常适合夏天，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听起来还真的是他说的那种典型的自我碎碎念式的歌曲，好像在絮絮叨叨说自己的心事。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当作像倾听朋友的这个告白的歌曲。这首歌呢，它是由我们不太熟悉的歌手雨恒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演唱。歌曲就像小女生在夏天突然想到自己这些年的漂泊的生活，想到多年的坚持，有感而发创作的，就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一样。我们也都为了梦想频繁地去离开家或者搬家，在追梦的过程中也曾有疲惫和力不从心的时候，只是哪怕经历了迷茫和焦虑，梦想之火也从未熄灭过。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

直白细碎的语言去诉说漂泊迷茫和自我和解，编曲很简单，刻意突出人声来诉说心事，所以戴上耳机来慢慢的去听，你会在歌曲里面完成一场从失落、疲倦、委屈到和焦虑和解，对过往释然的过程。宇恒，夏天的告白。

0: 奶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群星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徐佳莹，这首歌叫《不难》。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不难发现啊，现在游客是越来越会挑时间了。那暑期游客出行的时间呢，就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像亲子家庭和中老年游客倾向于早上8点到11点去这个海边游玩。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地方呢，那也是大家可能平时不是特别关注到的啊。所以今天这个冷门地呢是江西九江的庐山西海。那在这里登岛游玩，你可以趁着气温舒适游览湖岛风光。年轻学生和团建群体呢，一般会偏爱4点半之后入场，先玩水上项目，再看日落，衔接夜间活动啊，当然这个也凭个人的喜好嘛。景区啊，所有的游船、游客中心、岛屿观景台都加装了遮阳栏和喷雾降温装置，水上项目等候区配置了空调、休息棚，提供免费的冰水，全景区免费发放防暑药品和冰饮水，还开通了码头啊，到这个老镇的免费接驳车。今年的这个暑期，庐山西海还推出了“橘仔带你去浪”主题嘉年华，以原创IP 橘仔为核心，打造千岛跳岛闯关、橘子海落日游船、NPC 互动等沉浸式的体验游，还推出了线下西海币玩法，针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景区推出了凭准考证免主景区大门票、水上项目5折的优惠。所以在暑假后半段啊，不知道去哪玩呢，你可以去这个庐山西海感受一下当地非常特色并且非常人性化的旅游项目。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来听好妹妹乐队《20岁》。

时间到了下午的4:52，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我是逸飞。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晴天，高温31度，低温19度，西北风3级。31号晚上到8月1号白天呢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级。这个小时的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胡彦斌带来诀别诗，马上进入到下午的5点汽车音乐派。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啊，我们不得这个小夜市喝点小啤酒吗？啊，然后除了那个羊肉串啊，那个椒麻鸡，还有一个食物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花生，是不是？老醋果仁儿。老醋果仁，老醋花生啊，老醋果仁是京津一带的叫法啊。油炸花生米，哎，这都是舅舅吃的特别好的这个下酒菜，是不是？尤其是拌的那个凉菜里面，哎，你就放了几粒花生啊，你也会觉得呢特别好吃啊。其实这个花生啊，它的营养这个还真的非常的丰富，平平无奇的外表啊，非常的常见，它呢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那么它的蛋白质呢可以与豆类去媲美的啊。另外呢，花生呢还有人体所需的八种必要的氨基酸啊，所以呢它的营养很丰富。那么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脂肪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啊。那么这些好的脂肪它是有利于降胆固醇的水平的，甚至呢它能够啊保持提高好胆固醇的水平。另外呢就是花生呢因为它的这个营养啊丰富，而且呢这个很多呢它是益于健康的，所以自古就有长寿果的美誉。那么现代科学的研究更是不断的揭示这种看似普通的食物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等等啊血糖调节的方面都显示出了非常惊人的潜力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夏天呢就可以吃一点花生，但是别吃油炸的。其实我觉得生的那个花生特别好吃啊，尤其是掰开了之后啊，那个红红的那个样子，哎，我们那个毛豆花生里那个煮的花生也特别特别好吃。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夏天的下酒菜不仅仅有肉啊，还有一个就是常相伴的毛豆花生里面的花生啊，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寻仙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事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来，我们关注天气的情况。29号的夜间再到30号的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啊，天气还可以啊。但是呢，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白天就是晴，最高温度又上来了，31度，最低温度19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听新疆的声音，赞焕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今儿第一首歌啊，老歌来自于老狼，《同桌的你》。其实有很多人在那个年代，因为听了这首歌才开始学弹吉他，然后也有很多人会因为这首歌而一直怀念一个人。就是青春就像一个远去的列车，它驶走，然后就再也不会回来。1995年老狼的专辑《恋恋风尘》发行，然后《同桌的你》是这一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的压轴歌曲，啊，其实那个时候，这首歌已经在校园被广泛传唱了，因为在1994年校园民谣一发行的时候，《同桌的你》包括沈庆的《青春》就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了，从此呢就开启了校园民谣的黄金时代。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啊，同样这也是一首民谣，但是它和校园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那这首歌呢来自于野孩子乐队，歌名叫做《黄河谣》。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其实是在乐队的夏天的现场啊，当然我是看视频他们唱的现场版啊，啊不是就现场真正的聆听啊，我也被野孩子的这种野劲儿所感染到。我希望你也能喜欢，一起来听《黄河谣》。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听到的歌曲来自傀儡乐队和老狼，这首歌曲叫做《一万公里》。怎么说？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因为这里面融合了很多独立摇滚的元素，你又能听出来民谣的风格。我觉得，非常期待这首歌曲的现场啊！好，下一首歌曲一起听，来自王 OK 的歌，这首歌叫做《City of Stars》，一定是翻唱。我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别人，然后这是王 OK 的翻唱。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王 OK 唱歌呢，从这一首歌就可以可见一般这个人的风格。然后他也先是一个抖音上的博主，后来才是一个原创歌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City of Stars》。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 OK City of Stars，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有氛围的一首歌？其实呢，在怎么说啊，21年开始，这种非常有氛围感的歌曲开始在互联网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数据和传播，然后呢，就会出现一种专攻这一类型的音乐人，就比方说下一位歌手叫做 Javik，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is is what feeling love feels like， 就是意思就是这就是坠入爱河的感觉，然后你一听它好像就瞄准了一个特定的氛围和感受，那我们来感受一下。
1: Feel like sun on my skin. This is love.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听到的歌曲呢叫做《瘦子》，来自于丁时光，作词作曲包括编曲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非常厉害的一位唱作人，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 R&B 歌手。下一首歌啊也是 R&B， 来自于希拉，这首歌呢由小韩作词，方大同作曲，由此可以见得他阵容的豪华啊、来自于希拉，这首歌名字叫做《到时说爱我》。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年后者家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希拉，这首歌叫做《道士说爱我》。我们刚才有介绍到这首歌相当豪华的阵容，小韩的作词，然后方大同的作曲，包括制作人也是方大同。你会发现你听过很多的 R&B， 但是有这么好听的 R&B， 说实话还是少，可能每几年能冒出来那么一两首，能够旋律这么动人，然后词曲又这么好听的歌，确实不容易。这就是唱片工业的精髓，它匹配到了最合适的作词作曲以及歌手，然后呈现出来最好的作品。

0: 最后来看一天气啊，今日是7月29号，29号的也见到30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风力3到4级。那需要注意的是，30号的也见到31号的白天就是晴天，同时呢，最高温度来到了31度，最低温度是19度，风力3级，所以特别凉快的天气好像不久了，但还好，就是31度也还可以接受吧，对不对？好了，今儿黑胶唱片行就到这，下一小时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此刻为大家收听为大家送出的是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你们收听到的也是我们的花儿朵朵节目。这会儿如果想要收听，除了在电波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那同时在线来进行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你这会儿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都能够随时收听回看我们的精彩的内容。有人说，若飞姐姐啊，我怎么能去看你的这个内容啊？在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会把一些这精彩的这个瞬间，尤其是直播间里的精彩瞬间，实时的同步给大家。那现在暑假已经差不多掐指一算过半了，相信每一位小伙伴都已经把各自的这个暑假生活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有玩耍的时间，有学习的时间，有出去旅游研学的时间，那当然还有一些跟好朋友们一起快乐成长的时间。今天直播间里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可爱的小伙伴走到直播间，分享他们各自啊今年不一样的暑假生活。一提到暑假生活，可能有小伙伴会说了，哈，那就是暑假作业，就是独自在家，或者是爸爸家、妈妈家、奶奶家、爷爷家，各种各样的家去溜达，这么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周游列国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说，他们今年的暑假就只有一个家，哎，有一个托管家，在哪里呢？这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花儿朵朵为大家带来的快乐暑假成长一下，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跟大家说一说，他们在这个假期有怎样的一个新家，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收获到了怎样的成长。那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小伙伴究竟是谁。有请第一位小伙伴来跟大家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若飞姐姐好，直播间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曾轩一，是一名热爱运动和朗读的五年级小学生。平日里我喜欢打篮球、打羽毛球和诵读诗文，乐于用运动充实生活，用声音分享所见所想。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花朵朵直播间，期待接下来能和大家成为朋友，谢谢大家。
0: 我觉得啊，要把热烈的掌声先送给第一位小伙伴曾轩一，先声夺人，给大家打了个样。而且刚刚啊，还有小伙伴跟若飞姐姐说，我有一丢丢紧张。那曾轩一，这可以说是毛遂自荐，挺身而出说，哼，看我的，我来打样吧。哎，果然让大家就觉得，哇，就是不太一样。欢迎来自76中四年级的曾轩一的到来。这会儿你紧张吗？
1: 不太紧张。
0: 不太紧张。后面的两位同学啊都在看着这哥哥呢。他给大家啊这吃了定心丸了，一点都不紧张。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位小伙伴的表现。先问一问这个坐在中间的小姑娘嘛，紧张不紧张呀？
2: 还可以。
0: 我都听出来你的这个颤音了，还可以。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此时此刻还可以的小伙伴是谁。
2: 若飞姐姐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好。我叫杨尚月，我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旅游拍照。今天非常荣幸走进 FM103.9 花儿朵朵直播间，能够乘着电波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相遇。谢谢大家。
0: 同样也欢迎第二位小伙伴，来自49中四年级的杨尚月。

0: 向月同学的到来。刚刚说到了来到直播间里头，尤其是自己的声音能够通过电波和乌鲁木齐和新疆乃至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相会，通过电波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这个生活，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其实像极了每天的若飞姐姐，能把小伙伴们邀请到直播间听你们来分享故事，我心里头也是美滋滋幸福的。欢迎杨上月的到来，接下来该最后一位小伙伴了，他呀瞪大眼睛看着我，有一丝丝迷茫又有一丝丝懵懂，来介绍自己吧。
1: 若飞姐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
1: 我是来自乌市135小学三年级五班的邵元堂，今年9岁，我是一个性格开朗阳光乐观的小男孩，我的兴趣爱好特别丰富，分别是游泳、钓鱼、阅读和旅行。坚持游泳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让我更加健康强壮，还培养了我的毅力。周末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去钓鱼，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的过程让我学会了耐心、专注和坚持。我也非常喜欢阅读，课外书让我学到了课本以外很多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除此之外，我还非常喜欢旅行，出门看不同的风景，让我的生活充实又有趣。这些爱好让我变得自信积极。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希望能交更多朋友，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邵元堂的分享。通过他的这个介绍，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广泛的小伙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来，欢迎三位小伙伴的到来，曾宪一、杨上月和邵元堂。哎，接下来的时间要问问三位小伙伴了。昨天啊，我问到这个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的时候，问到了说，如果让大家用一个词儿来形容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的话，会用什么样的词儿？那如果说这个问题同样抛给你们仨，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呢？想好了没有？这脱口而出啊。曾宪一，你会用什么样的词儿呢？
2: 我会用充实。
0: 充实，哎，充实在哪里呢？待会儿他会跟大家分享。杨上月会用什么词儿呢？
3: 我会用丰富多彩。
0: 丰富多彩，哎，就约等于充实，是不是？那再听一听邵元堂你呢？我是又充实又丰富多彩，
1: 是
0: 不是？
1: 不是，我欢天喜地。
0: 欢天喜地，为什么用这个欢天喜地呢？我们一般这个过年的时候会说欢天喜地辞旧岁，怎么着这盼假期就跟盼过年一样，欢天喜地的来了，是这样吗？
1: 对呀，
0: 对呀，这个过暑假有这个过年的这个感觉，那过寒假呢？那
1: 过寒假那肯定就是小年呗。
0: 哦，这个所以因为暑假特别长就变成了大年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你们仨看来我觉得都同意啊，所以假期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快乐的。可是有的时候啊，来到直播间里小伙伴会跟若飞姐姐说，一提到我的这个假期生活就是好烦呐，爸爸妈妈给报了无数的这个兴趣班、课外班，写不完的作业。哎，你们有这样的感受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是因为爸爸妈妈在直播间里头，所以你们才这么说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不是。作业量大不大？假期作业
1: 还好，
0: 还好。你们这个即将要升五年级的小伙伴呢？
3: 不太多，
0: 不太多啊。这个如果76中和49中的老师啊，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他们觉得不太多，可以再稍稍的上点压力了，是不是？哎，假期，刚刚这个曾宪一说到了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是充实的，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先不说最让你难忘的事儿，充实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给自己在假期一开始的时候都做了怎样的安排和计划？这个。曾宪一说，若飞姐姐你不按常理出牌啊，你这个问题有点刁钻呢，都做了哪些计划？
2: 我的计划就是参加南航新疆分公司专为员工子女开设的暑假托管班。
0: 哦，开设专门为我们开设的暑假托管班。当听到这个托管班的时候，你向来这个上来的时候心情就是很开心的吗？
2: 对，就是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教给我很多的知识
0: 啊。当时你预判了这一切。哎， 其他的小伙伴跟我说啊，尤其昨天小伙伴说，一提到托管班就想着我要到这里头去写作业，写不完的作业，还要这个像上课一样，这个有老师一节课一节课安排我们的内容，是这样的吗？你们仨都参加过了，是这样的吗？
1: 不是，
2: 不是，
0: 那是什么样的？
1: 嗯，就是特别好玩的
0: 哦，
1: 有各种课外活动，
0: 特别好玩，有各种课外活动，关键词我捉住了。还有呢？
4: 嗯，有各种
3: 有各种好玩新鲜的事物，
0: 有各种新鲜的事物，比如说什么样的新鲜事物呢？
4: 嗯、
0: 比如说带着你们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算不算新鲜的事物？对。啊，
4: 带着我们去看电影，
0: 看电影，哎，能不能跟剧透一下看的什么电影？
3: 八仙，
0: 八仙，这个听说啊，这个豆瓣评分是相当高的，
4: 嗯，
0: 看来啊，咱们托管班的老师也是非常有品位的，带着你们去看了八仙，还有呢，
4: 嗯，还有就是老师们认真负责的精心规划每一天的趣味课程，课余还为我们准备了各式的可口点心，遇上酷热的天气，工作人员格外贴心。常备解暑的酸梅汤、祛湿凉茶，还有清甜的西瓜，为我们驱散燥热。
0: 所以不光有特色的这课程安排，不光精心组织，各种各样的出去的这种实践活动，同时还在细节上，比如说准备上这小点心呀，这消暑的一些食物水果呀，那让大家度过这样的一个可能前段时间是可以说是酷热难耐的这样的一个暑假生活，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是你觉得充实之一。除了充这块内容觉得充实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假期的生活要跟听节目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的呢？
4: 今天我想分享暑假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嗯，
4: 这个暑假我跟着南航职工图管班走进新疆图书馆，参加了若飞姐姐主持的《根续长征精神》书香亲人家庭的诵读活动。认识了若飞姐姐，我和小伙伴们踊跃登台完成诵读，发挥出最佳的状态。之后我们一边听若飞姐姐讲红军故事，一边亲手绘制长征路途手工，真切体会到当年行军的万般艰苦，感悟伟人的远见与智慧，把手绘作品装入相框的瞬间，成就感扑面而来。书香润童心，长征记心间，这便是我最充实难忘的暑假回忆。
0: 嗯，刚刚啊，这个曾宪一在回忆这段故事的时候，提到若飞姐姐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头是有一点点小骄傲的，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是很骄傲的。其实在这儿也跟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在聊一聊这一段。不光是我和曾宪一，其实还有杨尚月以及少言堂，我们一起共同的这样的一段这个回忆。若飞姐姐呢，其实是我们不光是花儿朵朵的主持人，也是我们自治区妇联的家庭阅读推广人。其实我在平时的时候会通过一些这种小的活动，让小伙伴们主动的去爱上阅读，去读书。那当天就像刚刚曾宪一所说的，我们是相会到了新疆图书馆，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个故事。而且就像刚刚他说的这样，我们通过一起去回忆这个红军的长征路线，通过诵读诗词，同时小伙伴们一起分享自己读到过的这个长征故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一起在线上重走了长征路。刚刚曾宪仪觉得这段故事他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本身你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且不说在现场他的积极认真的准备，他的这种诗词储备，包括还有课外阅读量，这种这个不光是长征这种相关的这个纪实类的这样的书籍，包括还有一些科普类的书籍呀、小说呀，包括校园文学呀，他其实读过很多的书。所以我其实今天也是邀请到曾宪仪来到直播间的原因之一，就是也希望他也给我们听节目的小伙伴打个样，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积极的去做这种主动亲近阅读，那用自己的这种方式把这种书香传递下去，可以在家庭当中跟爸爸妈妈 妈妈一起共读的方式把书香传递下去，也可以比如说稍后的时间他还会跟大家通过电波分享他喜欢的书籍，这样的方式把这份书香也传递下去。谢谢我们曾宪一的分享。刚刚啊，我在夸这个曾宪一的过程当中，杨尚业和邵元堂也些许露了出了这个羡慕。

0: 慕的这个表情。没关系，待会儿你俩分享的时候也有表扬到你们的地方。那我们要听一听杨尚月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暑假你觉得自己最开心、快乐、难忘、最愿意分享的故事是哪一段。
1: 这个暑假因为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没有像计划带我去内地游玩，但是也和以往不同，我没有在各种培训班里面来回奔跑，
0: 就像刚刚我说的这样，是不是各种各样兴趣班、培训班并没有今年。今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就是今天走进直播间，平时都是通过丝路视听 APP 收听节目
0: 啊，
1: 一直在好奇这么多哥哥姐姐好听的声音是怎么传到千家万户的。没想到今天走进直播间，亲眼所见若飞姐姐工作的模样，特别开心
0: 啊。所以其实看到若飞姐姐工作的模样，就是跟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你们想象当中的这个主持人肯定是正襟危坐在这个主播台上，是这样吗？都是这样的。没想到若飞姐姐这么狼狈的、张牙舞爪的在这个主播台上出现了，是这样的感觉吗？我看你们谁给我
1: 是
0: 是啊。哎，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因为特别开心，跟小伙伴们相会到一起的时候特别开心，情不自禁的就会张牙舞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刚刚说到了这个来到直播间，三位小伙伴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吗？
1: 对，
0: 最开始的时候你们三位啊，这对直播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设想，或脑海当中一提到直播间会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就是直播间可能就是一个主播在
0: 滔滔不绝，
2: 对，滔滔不绝，然后去给那些商家带货。
0: 对，这个一提到主播，这个曾显一的这个第一想法就是给商家带货。没想到还有人会给小朋友讲故事，还要给小朋友放小朋友适合小朋友去听到的一些这个歌曲。那这是你的这个想法，现实其实跟自己的想象有出入，对不对？不太一样，没错。这个杨尚月，你最开始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1: 有点陌生。
0: 有点陌生，就是脑海当中始终构建不出来这个直播间是什么样的。哎，有机会还可以去咱们49中学的广播站，校园广播站看一看。广播站的这个基本呢有一些这种设备跟我们直播间里的还是很相像的。哎，那少爷，那你呢？我看你从进到我们导播间开始就开始瞪大眼睛东张西望，一直好奇的打量着这一切。
3: 我感觉嘛，就是主播不是带货，就是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废话，或者是反正就是
0: 不好听，是不是？
3: 就啥啥都有了，
0: 啥啥都有。还好是说的是啥啥都有，不是啥啥的都有。哎，那你真正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花耳朵的录制过程当中，跟想象的一样吗？
3: 不一样。
0: 哎呀，我终于为我们的这个广播证明了啊！就原来我们不光是带货，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废话，还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快乐。那这么着吧，接下来的快乐你带给大家，跟大家说一说你的这个快乐暑假生活，看看能不能把大家逗乐，好不好？
3: 我
0: 快乐吗？是吗？快乐吗？
3: 快乐，
0: 快乐。好，那就对着话筒把你的这个快乐假期说给大家听一听。
3: 这个暑假我过得充实又开心，收获特别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精彩暑假生活。这个暑假最让我难忘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去大连旅游。大连是一座干净又温柔的海滨城市，风景特别优美，蓝色的大海一望无际，金色的沙滩软绵绵的，踩上去特别舒服。我和妹妹光着脚丫在沙滩上快乐地奔跑，追逐一层层涌来的海浪，一起捉螃蟹、捡贝壳。清爽的海风轻轻拂过脸颊，让人的心情格外舒畅。我们欣赏了海边独特的风景，品尝了

0: 当地鲜美的海鲜。这次愉快的旅行不仅让我亲眼见识了大自然的美丽，开阔了我的眼界，还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1: 嗯，这是说到了假期出去去大连美美的游玩一番。哎，考一考你们啊，你们都去过海边是不是啊？
0: 去过
1: 啊。那全世界离海最远的城市在哪儿啊？
0: 新疆。
2: 新疆
1: 在哪儿？哪座城市？
0: 乌鲁木齐。
2: 乌鲁木齐。
1: 你们俩是瞎蒙的还是知道答案？
0: 知道答案。
1: 没错，那我们乌鲁木齐虽然是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其实啊，若飞姐姐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走出去，去海边，不光是踩在沙滩上去捡贝壳，还可以去了解跟大海相关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知识。曾经我们花儿朵朵啊就录制过一系列关于海洋的科普广播剧，就为小伙伴们来介绍。虽然我们离大海特别遥远，但是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了解大海，神秘莫测的大海背后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知识。也希望以后再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科普广播剧出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的时候，你们仨也能够这个量身其中，怎么样？可以吗？
3: 可以
1: 可以。这就斩钉截铁干脆利索的同意了。下一次那若飞姐姐约你们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录制当中。微信平台现在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觉得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表现不错，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他们说的话，记得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继续听小伙伴们不光跟大家分享好玩有趣的故事，还有推荐他们喜欢的书籍，我们将书香通过电波继续传递开去。

0: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就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3: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径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样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播出，不管此时大家是在车上、在路上、在家里，都能够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小伙伴想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里究竟长得什么样，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若飞姐姐也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的精彩内容，小伙伴们的精彩表现。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有一个问题，问到我们三位小伙伴了啊。假期的时候，我们都会给自己做一些这个计划。虽然加入到了这个爸爸妈妈所在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托管班当中，但是有一些这个计划呀，也会制定成我们各自的专属的这个计划内容。比如说有一些计划，想问问我们三位小伙伴有没有制定啊？第一个计划，运动锻炼计划有没有？
4: 有
5: 没有？
3: 居然有人给我斩钉截铁的说没有。那跟我们说一说，各自都喜欢哪一类的这个运动项目？
4: 我是跳绳和跑步。
3: 喜欢跳绳和跑步。这个跳绳的话，单摇1分钟连续双脚跳，大概能跳多少个？
4: 100多个。
3: 哇，这个100多个就让若飞姐姐对你的。

0: 这个实力啊，这个一下子就测不出来了，差不多能不能到180个？
1: 到不了，
0: 到不了，那挑战一下，以后往180个冲刺一下。嗯，这是我们曾宪一。那杨尚月你呢？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假期会坚持的？
2: 跳绳。
0: 跳绳啊，如果1分钟，双脚，
2: 120，
0: 再努力一下，往140挑战一下。
2: 行，
0: 那。少言堂就是刚刚告诉我说，不，我就是不运动，我最大运动就是在这个床上翻个身儿再翻过来，这是我最大的运动量了，是不是？平时不喜欢运动吗？
3: 平时就是游泳还有跳绳。
0: 对，我刚记得你说游泳、钓鱼算不算运动？
3: 不算
0: 啊，不算，因为一直要静坐在那里，是不是？哎，游泳的话，现在会哪几个这个泳姿？哪几种？蛙泳肯定会吧？
3: 蛙泳不会。因为蛙泳走光光了，
0: 这就是像这小熊掰苞米似的，前头学着，后头望着。
3: 哎，老师还会仰泳呢？
0: 哦，还会仰泳呢？啊、哦，我们都是升级版的了。那个狗刨谁还会呀？我们都不会了。我们要这个高端了，这上升到高阶可以仰泳了。哎，平时啊，这个泳池差不多50米一个来回。
3: 没有
0: 啊，一个来回大概多长时间？
3: 一个来回嘛，哎呀，没测，
0: 得看救生员什么时候把我拉过来了，是不是？哎，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假期啊，运动锻炼的计划我们不能停。即便有一些小伙伴不那么爱运动，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坚持运动锻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计划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坚持，那就是劳动。有人一提劳动，干活啊，你们。平时在家里算是比较勤快的那个小主人、小助手吗？算不算？
3: 不算，
2: 算不算？
0: 还比较诚实，你们俩。问一问曾宪一，最擅长、最拿手的家务活是什么？
1: 可以是冲豆浆，然后还有就是煎鸡蛋。
0: 然后冲豆浆、煎鸡蛋，自己会有拿手菜。这个杨尚月相对而言比较拿手的家务活是什么呢？
2: 擦桌子。
0: 擦桌子，哎，也不错了啊。
2: 男的一个
0: 啊，还有哪一个？
2: 没了，
0: 没了，就只有这一个。看来得加强这个劳动技能培养，这个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再继续努力一下。少言堂，你呢？
3: 就是拖地，还有那个煮方便面。
0: 拖地和煮方便面，如果要是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啊，建议我们小伙伴们尽量不要开火，不要动火。
3: 是拿那个开水烫的那个？
0: 哦，这不是煮，这叫泡面是吧？
3: 自己当个零食吃一下吗？
0: 当个零食，这个其实勉强也可以算主食了。哎，有一些这个家务活你们不擅长吗？我举例子啊。丢垃圾会不会呀？
2: 会。
0: 垃圾能分类吗？简单分类的话，这个我们3年级的小伙伴得要加强了。还有一个帮爸爸妈妈拿快递、取外卖这样的家务活，
3: 可以
0: 哦，太擅长了，尤其是取外卖，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劳动方面的这个计划安排呀，我们假期也不能说因为放假了啊，就任由自己在家里头做一条小懒虫了。所以，如果能像我们曾宪一这样说，有能够简单的煎个鸡蛋呀，这热个牛奶呀，那竖个大拇指了。如果再能在假期的时候学一道拿手菜，即便是简单的这凉拌黄瓜，那也要给你们竖大拇指了。那如果说在煮方便面的时候能给自己加个鸡蛋再放点菜叶，哇，那要比个耶了。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能力啊，逐步的加强自己的这个运动锻炼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安排，同时还有家务活、劳动锻炼方面的一些安排，所以小伙伴们行动起来。除了这些之外，这假期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你们的阅读计划执行的怎么样？执行了吗？
2: 执行了。
0: 哎，这个是异口同声。读书多不多？
3: 还好吧。
0: 还好。你呢？不太多。
2: 还可以。
0: 还可以，没关系。读书不在多在精，有一些书籍肯定会给大家给到一些启发，给到一些启示。那如果说读了 这么些书，让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跟听节目的小伙伴来分享推荐自己在假期读到的一本好书，你们三个能第一时间推荐出来吗？
3: 可以
2: 可以。
0: 哎呀，这也太坚定了。那这么着，两条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会为大家推荐怎样的好书。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000八，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这里是懂音乐更懂你，同样更懂小伙伴们的1039音乐广播的花儿朵朵，我说菲姐姐。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来自76中学的曾迅一，这是一位我觉得这个能做家务活而且爱运动的小伙伴，来自49中的杨尚月，这小伙伴啊是这平时自带可爱细胞的那一种，然后还有来自135小学的邵元堂，这小伙伴是动静相宜，又能游泳又能钓鱼的那种小伙伴。刚刚啊，三位小伙伴分享到了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同样还说到了在假期当中坚持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劳动，方面的这个计划呀，还有运动锻炼的这个计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考一考，看一看啊，三位小伙伴都说自己假期读书了。都读了哪些书，要推荐哪些书呢？咱们挨个来，谁先来啊？咱们这么着，这个抢先举手的啊，曾迅一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让你来推荐书籍，你会推荐什么书籍？这比如说刚刚节目一开始我说到的，有这种科普类的，有儿童文学类的，校园文学类的，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历史类的，你最喜欢哪一类？
1: 今天我要推荐的好书是张之路的科幻小说《非法智慧》。
0: 好，科幻类的是你的爱好，都是那种脑洞大开系列的，我们来听一听。
1: 这是一本充满悬念的校园读物，几名中学生发现好友性格举止异常，经过层层探查，意外揭露了一场不道德的人脑芯片实验，不法分子妄图依靠高科技操控人的意识，违背伦理与良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读起来紧张又吸引人。在解谜过程中，少年们团结协作，机智勇敢，凭借正义感破解谜局。这本书不仅有着精彩的科幻冒险，更告诉我们，科技需要道德约束，做人要保持独立思考与善良本心，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既能感受故事乐趣，也能收获成长的道理。
0: 这是一本科幻类的小说，想问问这个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说到这个科幻类的小说，你们喜欢吗？就是那种脑洞大开系列的，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如果说有机会啊，这我想给曾迅一个建议啊，读完了，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非法智慧》之后，会让我们有脑洞大开，或者是恍然大悟的感觉。哎。还有一个更艰巨，现在开学即将要五年级了，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你可以拿起笔来，就中间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某一个内容，怎么样啊？
1: 给他续写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不光续写，甚至都可以改写，甚至你都可以像张之路这样重新开辟一个这样的新的这个赛道，给他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结局，怎么样？愿不愿意挑战一下？
1: 愿意。
0: 说好了啊，下一次等你的这个科幻小说问世的时候，第一时间来到花儿朵朵，若飞姐姐要好好拜读一下。这个假期又有事儿干了，不光读书，还可以去写作，甚至是创作。这是给到我们曾迅一的这个任务，很棒。跟大家分享到了一本这校园发生在校园当中贴近我们小伙伴们生活的一本科幻小说，那它不是特别的烧脑，但是很符合我们小伙伴们的口味，有机会也可以读一读。谢谢曾迅一的推荐，记住不光读还要写，而且还要出其不意，推陈出新，让我们每个人最后是目瞪口呆，恍然大悟。谢谢你的分享推荐。那接下来杨尚月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书籍呢？平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书籍？

0: 我想向大家推荐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的书，《
1: 嗯，
0: 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
1: 嗯。
0: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华文学传世经典。很多同学都想阅读，却因为原著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文字深奥，常常觉得难以读懂，不敢尝试。而著名红学家刘心武爷爷专门站在我们儿童的视角，精心编写了这套解读书本。他用温柔、通俗、生动、有趣的语言，筛选出大观园纯真、美好、积极、温暖的故事。巧妙避开了难懂的复杂内容，让我们轻松读懂《红楼梦》故事。书中为我们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红楼世界，有才华横溢、温柔细腻的林黛玉，有端庄善良的、温柔大方的薛宝钗，还有一群志趣相投的少年知己，他们在美丽的大观园里春日赏花、夏夜吟诗、秋日解读、冬日欢聚，每一个故事都有鲜活、有趣、治愈、温暖。除此之外，这套书还贴心地搭配了《红楼小百科》，为我们细致经典解读了古今之美、传统诗词文化、现代民俗礼仪与生活趣事，一个个短小独立的故事，读起来轻松没有压力，还能帮我们清晰地梳理人物关系，了解传统文化故事。拓宽了我们的眼界，这一套书就像把开启了经典大门的钥匙，让我们不用畏惧名著的深奥，能够循序渐进地走进红楼，读懂红楼，爱上红楼。它非常适合作为我们小学生的名著启蒙读物，为我们日后读品完善版原著打下扎实的基础，读经典润童心、长见识。希望大家都能够翻开这本好书，在经典的文字感受古今文学与的雅致与浪漫，领略百年红楼与无穷魅力。谢谢大家。
1: 嗯，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杨尚月的推荐啊。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读四大名著，可能有些小伙伴就像刚刚杨尚月所说的这样，会被这个大部头吓住一下。如果读原著的原本的话，可能会被吓住。那曾经我们说可以读这种青少版的、这个白话版的，或者是插图版的这四大名著系列，给大家给一些这种适合我们小伙伴的这种版本。哎，今天他又给大家给到了一个思路，我们可以走这个另外一条路，就是通过读大家对一些名著的这样的一些解析，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刘心武讲《红楼梦》这样的一些，适合小伙伴们，尤其是适合这种我们读惯了、读熟了白话文的小伙伴们啊，那去来了解《红楼梦》的这个世界。也谢谢我们杨尚月的分享。以后有机会啊，也欢迎你来到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说一说你在读这个刘心武讲《红楼梦》的这个过程当中，对《红楼梦》有哪些认识？我们可以聊到这个大观园当中，刚刚说到了大观园的四季，说到了大观园当中非常有才情的这样的一群人。那除了这些，包括饮食方面呀，包括服饰方面呀，包括礼仪方面呀，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小伙伴们也可以在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高段的小伙伴啊，在读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思考。谢谢杨尚月的分享。那接下来该少言堂了，少言堂已经迫不及待想跟大家来说这本书了。这本书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但是没有重点去提。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本非常有意义的好书《曾国藩家训》。以前我以为古人的道理很难懂，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的道理简单又实用，能教会我们怎样养成好习惯，努力变好。曾国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古人，他从小并不聪明，却靠着勤奋和自律慢慢进步，最后成就了自己。他写下家训流传了上百年，一直在提醒后人怎样做人，怎样学习。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家训是居家以不厌其为本，意思就是做人要勤快，不能赖床，不能偷懒。曾国藩说，很多人之所以普通，做事失败，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太懒惰。
1: 这是你读到《曾国藩家训》之后的这个收获。我们说到家风故事，说到家风家训的时候，跟大家推荐过《朱子治家格言》，推荐过诫子书，还推荐过颜氏家训。那今天呢，直播间里的少言堂为大家推荐了曾国藩家训。而且我要悄悄给大家啊，这个说一点，若飞姐姐了解到的，就这个曾国藩家训是爸爸带着少言堂一起在读，对不对？可以说是全家总动员，真真正正的像这读故事或者是这种亲子共读一样，去把这些看起来可能稍显有些拗口的这样的一些家风故事家训，那一句一句逐字逐句的去和少言堂一起读，就像是这个曾国藩家训当中说到的这样，就是谈读书的时候说到的这个读书之道在于耐，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带着刚刚三年级的这个少言堂啊，一直在啃这个曾国藩家训。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计划邀请少言堂和爸爸一起啊，来直播间里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家到底是怎么去一点一点的去啃读曾国藩家训的，在这读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故事。当然我们也欢迎这会儿听节目的其他的大朋友还有小伙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读书故事。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还有精彩的才艺要展示给大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居6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第2026-04号。
6: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来自76中的曾炫一、49中的杨尚月，还有135小学的邵元堂，三位小伙伴为大家分享展示了各自开心快乐、丰富多彩又充实的假期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该他们为大家再露一手秀才艺了。首先我们从曾炫一开始。曾炫一自告奋勇说，若飞姐姐，昨天啊，我听到有人讲故事，有人朗诵，有人唱歌，我就把我最拿手的声乐啊，是你最拿手的，对不对，要展示给大家。今天他说了，说有伴奏的话影响我发挥，我今天要跟大家清唱上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音准是不是在线，声音是不是哎呀如百灵鸟一般。曾炫一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什么呢？
1: 五星红旗我爱你。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有请。
1: 红日初升，旗道大光，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前途似海，来日方长，不负好时光，吾辈当自强。

0: 飞扬。谢谢大家。
1: 我们要把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送给直播间里的我们的曾宪一，感谢他为大家带来的这首《五星红旗我爱你》。在听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听节目的小伙伴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坐在直播间里看得特别清楚啊，非常非常的认真。这首歌在什么样情境下学会的？
0: 这是在我们托管班的，就是趣味课程中的音乐课上学会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托管班当中，不光带着大家一起完成假期作业，带着我们一起有这样的一些趣味的这种社会体验实践活动，还会有别具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声乐课和音乐课。所以在声乐课和音乐课当中教会了大家这一首《五星红旗我爱你》。朱飞姐姐已经忍不住在心里又一次要给我们托管班的老师竖上大拇指，真的很棒。而且我们曾宪一整个情感投入非常在线，而且在投入情感的过程当中也有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和了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托管班当中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课程，在明天后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还会有小嘉宾走到直播间里来跟大家分享，除了有音乐课之外还有哪些精彩的课程。也再次谢谢曾宪一带给大家的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杨尚月要跟大家分享的才艺是什么，展示的才艺是什么呢？
2: 看新疆。
1: 看新疆，这是一首现代诗，对不对？
2: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有请杨尚月。
2: 朋友，假如您到过新疆，您一定在留恋这里的热情与豪放。假如您正打算来新疆，您一定在向往这里的雪山与牧场，欢歌劲舞，瓜果飘香，一带一路盛世华章。来吧朋友，就让我们带你一起看新疆。祖国六分之一版图的辽阔，结出了多少丝路文明的硕果，千年雪域，天山巍峨，谱写了多少和谐奋进的赞歌。火焰山彰显着大爱无疆的炽热，葡萄沟里世代迎送八方来客，天池水变换着博格达的魅影，松涛声传送着昆仑之约的深情，醉人的赛里木湖激扬人生，闪烁你无比宽广的胸襟，克达拉的模样越变越温馨，草原之夜为你响起动人的琴声。看不够喀纳斯秋色的丰盈，滑雪场传来开心的欢呼声，站在可可托海唱一首情歌，等牧羊人把故事轻轻诉说。艾提达尔广场上鼓舞飞扬，眉毛眼睛祝福彼此快乐健康。看新疆，看铸剑为犁的丰碑，看千年不朽的胡杨，看乡村振兴，大漠深处红旗映照着美丽的村庄，看都市繁华，巴扎夜市幸福洋溢在百姓的脸上，看和谐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多么坚定多么自信的目光。看新疆，看边防线上朴素的双手凿下大写中国的赤诚，看泥泞路上胸前的党徽感动了无数人心，看冰窟下舍身救人的英雄用生命践行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新疆啊，我可爱的新疆，我英雄的故乡。看新疆，看不尽风光无限梦里家园。看新疆，看人民团结一心兄弟情深，看复兴的列车疾驰而来，看追梦的骏马奔驰而来，让我们策马扬鞭一起去看新疆。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谢谢我们杨尚月带给大家的这篇《看新疆》。在他的诵读当中，我们看到了新疆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同样还看到了那些闪亮的名字，看到了我们蒸蒸日上的现代的生活，同样还有我们肩上的使命，还有我们崭新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发展方向。再次感谢杨尚月。

0: 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月亮。这样一想，我们就很容易分清两类读书人。将书籍当作太阳的人，大多在白天读书，他们希望有了书的照耀，生存道路上的艰难可以像冰一样迅速融化，前进的障碍陷阱可以一一越过或者躲开。有了书的帮助，他们能看见自己想看的，得到自己想要的，明白自己还想看什么，还想要什么。他们歌颂太阳，只是因为太阳给他们光明。他们喜欢书籍，只是因为书籍帮他们走路。太阳不是闲来无事挂在天上玩的。白天读书的人也大不会读闲书或无用之书，他们只要阳光，只要书中有用的东西。不如此，他们感到自己年华虚度，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将书籍当作月亮的人，喜欢在晚上读书。日落西山，热气渐消，月上柳梢，荧光乍泄，亮起一盏灯，与窗外月光辉映。随手从满架琳琅中抽出一本有趣的书，闲读。夜深人静，不出书房，庭中望月，心静如水。他们知道自己是无用之人，但不计较。他们清楚自己在读无用之书，但还觉得有趣。他们为轻松而读书，借此摆脱生活的沉重。以书下酒，请月同饮，各种乐趣不图与人分享，只求书不是盗版，酒不是伪劣，月不是假冒。至于白天的事，万事有缘，由他去吧。白天读书的人，至将梦想变为现实；晚上读书的人，亦将追梦变为守望。阳光下读书，梦在书外；月光下读书，梦在书中。谢谢大家。
1: 我们同样要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带来精彩才艺的三位小伙伴，掌声响起来。那不管是歌曲《五星红旗我爱你》，还是朗诵《看新疆》，还是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篇心灵絮语《书中日月长》，三位小伙伴也用自己的方式向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展示了自己最拿手的绝活。所以如果听节目的你也想像他们一样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也记得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若飞姐姐留言。看看时间啊，我们真是时间飞快啊，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不得不依依不舍的跟大家说一声结束了。想问问三位小伙伴啊，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愿意来我们花儿朵朵做客吗？
2: 愿意。
1: 我们记住我们彼此之间的约定，我们和曾宪一的约定就是期待着我们曾宪一提笔续写的这个非法智慧这个科幻小说能够有让若飞姐姐瞠目结舌的结尾，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期待着杨畅月把你更多的这种精彩的这个诵读作品带给大家，好不好？
2: 好。
1: 那少言堂呢，期待着你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包括还有妹妹，对不对？一起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说一说我们在家里到底怎样进行亲子共读，怎样去品读曾国藩家训的，好不好？
2: 好。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即将要开启的是快乐晚八点。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帆布小镇为你带来色彩人生，这一个世界，这一个时间，这个季节，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往前的，哪怕容颜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衰老，哪怕心情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变好，那些不好，那些年轻，那些年少，那些骄傲，我相信永远都在曾经的岁月当中。而色彩人生就是秉持着回忆，带着所有珍惜的过去，走向未知的前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吕学士为你带来的，叫做我凭什么快乐。就这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发问，就是我凭什么快乐。所有人都说祝你有一份好心情，可是我现在不开心不快乐，我为什么要听了这句话就一定快乐和高兴起来呢？一定要随你的愿呢？这个世界需要好多好多的快乐，对吧？也需要好多的自由，直面承认它，我现在不快乐也是一种正确的果敢的方式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在新的一天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打破一些现实的遗憾，拥有一些真实的快乐，偶尔松开世界。我们要干嘛？握紧自己，这一点才对。我凭什么快乐？问完之后，凭最后真正的答案，我就是得快乐啊。

这首歌真洒脱，这首歌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感召力啊！派对间谍为你带来的叫做《追月亮》，生长在月光下的精灵和夜莺蝉鸣共奏，为田野谱写旋律，这是天马行空的游戏，是月光下出生的诗意。所以说啊，追月亮的人一定是有目标、有方向的。那你愿不愿意和我共饮一杯月光佳酿呢？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在奔跑、在追逐啊、追逐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自己孤单、难过、空虚、寂寞、冷，因为下面这首歌很好的诠释了，即便空虚、寂寞、难过、孤独，这也是一种快乐哈。来自于梁安琪为你带来叫做《孤单 KTV》。如果说孤独有等级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孤单 KTV 里面唱歌是第几级的孤独呢？一个人在 KTV 冰天雪地，从一首情歌唱到下一首，有些情绪我觉得只能是一个人慢慢的消解，你可以慢慢的释放，可以慢慢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开朗，或许在放在歌声里呢，它就是一种疗愈，或许呢你放声大唱呢，又是一种治愈。梁安琪孤单 KTV， 唱完这首下一首我陪你一起慢慢来吧。

这首歌叫《准备好了没》，这是全新风格的一种，不太适合于邓大宽，因为邓大宽是一个非常厚重声线并且深情的一个音乐人啊，但是这首歌唱的就非常的活泼，有点像大张伟的感觉啊。准备好了没？这首全新风格的歌曲让我们看到音乐人邓大宽有多种的可能性。他带着复古的节奏嘛，动感的编曲让我们就随着这个音乐随心的摇摆。但是别担心，对的人总会有一天穿过银河，拨开漫天星辰，坚定地走向你，并且问你一句，说，嘿，你准备好了没？那就让我们这种等待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被问的过程当中轻松一些，再轻松一点，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嘛。来，我们听一首轻松的、思乡的、带着回忆和温情热度的《尘埃》，来自于赵雷。

0: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永恒的选择。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5: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你一起在节目里听到的呢，是好的音乐就像是一场太阳雨，赶紧吧下场雨吧，让我们感受另一个季节，让我们感受这个季节不同的馈赠和回忆，温暖潮湿又可爱可亲又浪漫。所以今天就和你一起用探索的感官去全方位的感受这场音乐雨当中的温情和动听。我是北城，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下面听到的呢，来自于霓虹花园为你带来重来。有多少次重来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你会回到什么时候，回到过去曾经自己做决定的哪一个片段里面去更改和更正一下呢？直击灵魂的词曲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和勇气，愿重新再来过一遍，一切都是新的。过去的痛苦经历并不能够阻止我们用更大的爱意去拥抱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爱和被爱的能力，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尽量避免自己不经意的抉择，也许会酿成大祸在以后看来，所以宁愿重来，不如认认真真过好现在。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体验，我们都是生活的冒险家，所以说何必在乎结果呢？如果可以的话，你愿不愿意像是 Jamside 一样去做一个快乐的太空浪子呢？这首歌就是 Jamside 的一首新歌，叫做尼比鲁啊。这首歌也展现了Jamside天马行空的一面，它充满着想象和童趣的歌曲，仿佛把我们就带到未来的银河当中了。银河里面有无数的星球，有无数的幻想，甚至是很多人说我站在地面上看到星星的都是我许的愿，流星如果坠落那就是愿望的达成，等等等等等等。那如果是一个星球孤独环绕，那就特别适合听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提比略的孤独星球。浩瀚的宇宙中有无数的星球和球体啊，他们的轨道几乎不会相交，但他们仍在继续运转，坚持着自己的轨道，直到自己毁灭的那一天，一直在坚持着自己，一直也做着自己。所以说这首歌带着独立的气息，不管你是否孤独，在这颗星球上面你就是唯一的，你就是无人比你的，不可被替代的。一起来听一下咱们提比略的这首孤独星球。

怎么走能往前，能不能在我的身边陪百年，向左向右还是掉头，他们可能也会看我觉得有点可怜。红绿灯交替空的大街小巷，走过斑马线，离群点上，在这座城市的全部和自己的聊天可能更多来自网上，夜沉溺于尼古丁却买醉，但我只和我的伴奏保持暧昧，空荡的房间里经历过的争吵， I feel lonely， but I chose celebrate， 没有关系。

地球应该是最孤独的星球，只有它大气充盈，生命万物不息。如果地球是一个人，他会觉得孤单孤独吗？他会觉得自己就这么忙碌地转啊转，却找不到同类而烦恼吗？就像是你现在一样，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孤独星球》，你会觉得自己也是孤独的人，在这一个世界当中寻找另外的一个伴侣而操碎了心吗？但我却这样去想哈，享受这一份孤独，这是其一，其二呢，改变自己的心态，其三呢，努力追逐下一个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最好。让我们和宇宙中最漂亮的蓝色星球地球一起旋转下去，奔跑追逐下去吧。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及时撤退，叫做《带上一切和我私奔吧》。如果把每个人都定义为时间的旅行者，各自孤独地在宇宙中流浪，那么在彼此相遇的那一刹那，就像是在孤独星球里面找到了同类之后会怎么样呢？令人困扰的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那还等什么呢？既然说要奔跑，要追逐，要需要方向，要看清所有的善意和勇气，那就一起私奔遨游吧，及时撤退，带上一切和我私奔。

今天所有的音乐都是想让你能够轻松一些，自如一些。今天所有的音乐都是能够给你给关怀和力量。今天所有的音乐呢，都像是一场太阳雨，温暖潮湿又浪漫可亲。也希望用探索的感官去全方位的感受这些音乐里的温情和动听。也希望风雨背后彩虹依旧，你还在笑着，我还在陪着，过好每一天，祝你晚安。今天最后一首歌 Last Song 来自于白日密语，晚风总会替我去爱你，多浪漫啊。我们等待着晚风是最好的夏夜的晚风，我们等待的晚风是最温柔的春夜的晚风，我们等待的晚风是最丰富的秋夜的晚风，我们等待的晚风是最耿直最凛冽冬夜的晚风。时时刻刻晚风吹起，一个季节结束，一个季节开始，相遇每一个夜晚，希望晚风带来的味道都不同，也希望能够被我们所思有，被我们所回忆，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下一次的分离。白日密语，今天最后一首歌，晚风总会替我去爱你，你在笑，我在陪，过好每一天。最后的话，晚安乌鲁木齐，明天咱们继续。

0: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商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

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混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做不给到底浪子回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My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嘿、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我是大兵。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新型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